0: 霍运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三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1: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2: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0: 1956年11月，霍运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3: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0: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永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3: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0: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永怀却十分乐观。
4: 这个郭院长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带来的。他说一个试纸，一个成熟的试纸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试纸的外面轻轻的去一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体流的呀，他说已经缩透了，你这一加压，他说那个里试纸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逼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试纸皮没有破。这个张先生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0: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永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4: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兴前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再有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5: 21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实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

0: 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有多少。实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已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永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永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2: 那天呢，我们正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了，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进了房间呢，就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也是，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就是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3: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2: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啊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永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4: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没敢买。
1: 棉鞋没买成。郭永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3: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永怀给带着几位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树堂就给他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有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5: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折服了。
1: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6: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

0: 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1: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永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永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永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2: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儿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12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3: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郭永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药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1: 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
4: 在郭院长生前，郭勤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勤棉鞋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
1: 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地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
5: 你呀，一直都在。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0: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冠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海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1: 王冠昌和陈海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冠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海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冠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他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他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1: 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冠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1: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0: 王冠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海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冠昌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海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1: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爆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1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0: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10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冠昌、陈海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1: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0: 说陈海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冠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

0: 但是呢，它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1: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干长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的过去。
0: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0时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这是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程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一名德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程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敏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

0: 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1: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在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0: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2: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0: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3: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征，宜先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4: 抚南平者，是也。然后吴更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定，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1: 他去负责要去看那个试验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远远路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所以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所以他就有，高见得很，就这样子。好了，车子也开到跟前了，然后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尖好高好高，说明这个试验成功了，这在那些相当理想。
0: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两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5: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

0: 到处都是，到时候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 就弄不了，那就是一年。
1: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两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恩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联大，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啊，由于那个温度啊，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在那个隔壁台，把这个唱了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浩大的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了。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这个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斯腾湖。波斯腾湖就是在马兰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禁止核试验。

0: 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儿，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
2: 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0: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相当虚弱了，相当虚弱。有的到他修改的时候，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面，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面，就是悬空的，一边流着冷汗，就怎么亲自修改。
2: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
1: 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十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3: 就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他去，因为这个，作为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是恰如其分。
1: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
2: 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直到今天，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里，墙面上依然醒目的这幅标语，昭示着中国人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

0: 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咱们俩的事儿，就
7: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0: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别动！九井二，果然是他。
1: 九井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 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吴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0: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1: 他一定会说的。
2: 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是。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3: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啊？
2: 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
3: 哎，行了你，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嘿嘿，
2: 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
3: 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我觉得吧，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
2: 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3: 哎，
1: 行行行，就你行啊。
3: 嘿。
4: 嘿嘿嘿嘿，宝洁，高寒，
1: 博士，
4: 你们回来了。
1: 博士，马云飞呢？
4: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2: 啊？

0: 先生，请用餐吧。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什么意思啊？
1: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
1: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0: 嗯，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1: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
0: 还是我的敌人。嗯，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
1: 所以才热。哼，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
0: 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是吗？
1: 当然。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你就这么想知道啊？你要跟我说实话。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
0: 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乌金？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笑>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笑>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笑>
1: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2: 西天尊殿。<笑>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啊！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要不要我过去看看？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可是，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政队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我与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没空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

0: 这里有人！齐南正。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是何所？马云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
1: 追啊！
0: 是。
2: 到了那儿，你这个阿木说的错。

0: 哎，徐团长！哎，哎，哎，还能走吗？
1: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2: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3: 好，
2: 何坚，快走。快走！

0: 王云飞，你听着，抵抗是没有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云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0: 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上来。哎呀。哎，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
2: 没事，快
3: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3: 撤。少佐阁下，少佐，
1: 少佐
0: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1: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
0: 干得好！
4: 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2: 小寒，
4: 别动！
2: 小寒，
4: 别动！
2: 小寒，是你吗？
4: 是我。
2: 我终于找到你了。
4: 没事，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嗯。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5: 何健，停车。哎，
2: 嗯，
5: 叫你停车，你没听见
2: 啊？停车，
5: 停车。

0: 小心，慢点，放下他！哎，慢点！啊，南征啊，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1: 少佐，
2: 怎么样？
1: 听得很清楚。少佐。
2: 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少佐，您
0: 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2: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1: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2: 那怎么办呀？
0: 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 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3: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4: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0: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4: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5: 我来吧。

0: 云飞，这行吗？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天，摁住他！
1: 小天，挺住了啊！忍住啊！忍住！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2: 云飞，谢谢你。
0: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
1: 嗯，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九星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的人等着我呢。
2: 我进屋以后，那个气囊正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后来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哎，
1: 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0: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1: 女的。
0: 你猜是谁？
1: 酒井。
0: 哎呦！

0: 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1: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儿。
0: 我走了，
1: 我等你回来。

0: 佛经请过来了，秋山。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1: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野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野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半藏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
1: 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是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
0: 要是他们认不出来，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1: 四郎明白。

0: 啊，走！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1: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哎，我要的东西呢？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
0: 请过目。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1: 什么？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0: 嗯，行，看吧。

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先生又会再现中传。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在先跑上，这儿转，加油！
7: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着，
7: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哎，我说，这什么意思啊？
0: 啊，佛经呢？
1: 佛经。
0: 佛经在佛堂供着呢，给我啊！
1: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
0: 送到你府上。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耍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啊？哟，干什么？你们这样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 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2: 沙少爷，沙少爷，既然藤原家。

0: 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什么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还给我呀，对不对？哎，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哎，怎么可能啊？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行了，我明白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1: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1: 有纹？什么纹？
0: 一种掏。 饕餮纹出来，
1: 快请活符！
0: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2: 没有啊，
0: 就在那儿啊！哎，我告诉你，就哎呀，别过来！别过来！摔我摔摔摔碎了它，你信不信？别过来！
1: 冷静啊，冷静冷静啊！
0: 听着。 把经书给我，我把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1: 别，你信不信你？快，请佛经，请佛经，
0: 别过来，退后，退后，
1: 后退。
0: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1: 沙少爷，
0: 啊，
1: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是真的吗？
1: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呐，你自己看看。
3: 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退后！退后！我，快追！快追呀！
4: 不许追！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谁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3: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4: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3: 回去。
5: 主人，虎符怎么办？
3: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4: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高寒，哎，回来了。何谦，快点！沙少爷，得手了。
1: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哼，
0: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
1: 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
2: 这个也拿回来了，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怎么弄到的？
3: 以后再跟你说。高寒，奇楠正醒了吗？
4: 还没有呢。
2: 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
4: 赤膊，
3: 啊，
2: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3: 这就是佛经啊。
4: 这地图藏哪儿啊？
0: 就是啊，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

0: 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用，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
1: 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
2: 哎啊，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0: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还得还给李夫人。
2: 哼，你小子倒不傻。
0: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
1: 坏了！
2: 啊？啊？
1: 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3: 假的？
0: 什么？
2: 假的？
1: 站住！你来干什么？
4: 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
1: 等等，混蛋！
5: 放肆！
6: 酒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1: 是。
4: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
6: 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4: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6: 那就有劳酒井小姐大驾了。
2: 志博，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1: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2: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真的佛经给换回来。
3: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0: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2: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3: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0: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2: 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1: 你还有胆来，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1: 哎，
2: 放肆！
1: 休得无礼！沙少爷，藤原先生，
2: 怎么，给我？
1: 送虎符来了，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哟，
2: 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哼，
1: 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2: 咱们里边谈，请。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

0: 书上拆下来的。
1: 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2: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2: 可以。虎符呢？哼，
1: 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2: 好，
1: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2: 请佛经。
3: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4: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3: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5: 博士，齐南正醒了。
3: 啊，醒了。
5: 南正，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3: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6: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5: 在客栈。
6: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5: 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6: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5: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6: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要谢就谢高寒吧。
5: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沙少爷，请用茶。
1: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2: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1: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2: 啊，好说好说。
1: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2: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1: 藤原先生不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
2: 请。
1: 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汤圆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
1: 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0: 现在我告诉你，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
2: 别动手！别动手！都别动！让开！
3: 别动！
2: 让开！
3: 别动！别动！
2: 让开！
3: 别动！

0: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1: 退，
0: 退后，快点，
1: 退啊！
0: 唐山先生，后会有期了。
2: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3: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2: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4: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2: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3: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2: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3: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2: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3: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2: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3: 为什么？
2: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4: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2: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4: 唉，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2: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5: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2: 对。
3: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2: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3: 也一起带去了。
2: 哎呀，糟了！哎，
5: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啊！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4: 走了有一阵子了。
5: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坏了，我们先回去。哎，
1: 不是，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0: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
2: 齐南诏，
1: 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哎呀，
2: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
1: 又被酒井带走了。怎么说你了？真是。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没有，入口的位置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0: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1: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的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3: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虎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首相，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4: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首相那边您怎么交代？

0: 说起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1: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0: 自然是秦王虎符。酒井小姐，外面请坐。
2: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是吗？
1: 什么大事？还有劳酒井小姐亲自过来啊！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0: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1: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祁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
0: 哦，
1: 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0: 不知酒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1: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
0: 至于其他的嘛，就听酒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1: 谢谢伯父。
3: 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九姐他们了？
4: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5: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
6: 博士，您说点什么呀？
5: 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6: 何坚，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7: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
6: 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
3: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6: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8: 多谢少佐栽培。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1: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9: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
10: 而我们呢，
1: 就坐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少佐英明。
10: 好，放上来，来，小心点儿啊，哎，来，轻点儿。
11: 哥，
10: 哎，
11: 来来来，抬下，接着，
10: 哎，好，来。
1: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的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0: 那就拜托了。

0: 何杰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儿除了他，没人干得了。
2: 还有8分钟，好戏就开场了。

0: 记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有任何闪失。
1: 是。
0: 牙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得怎么样了。
1: 是。
0: 四郎。
2: 主任。
0: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2: 主任，请讲。
0: 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
3: 主任，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
3: 主任，
0: 别说了。秋山，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3: 我不走，主任，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0: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主人，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是。

0: 咱们行动吧，
1: 别动，不着急，先看看热闹。
2: 着火了，主人，着火了，主人，主人，不好了，主人，小楼着火了，
0: 什么？着火了？
1: 不行，文物都在小楼里，快扶我去看看。
0: 主人，
1: 亚神，看好我的虎符，小心他施诈。
0: 我明白。

0: 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1: 快救火！快来人呐！

。

0: 等等，等等，我打不过你。
1: 我也说，
0: 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们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
0: 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
1: 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
0: 还有密码？
1: 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我的虎符，
1: 马云飞。
0: 哎，何坚，拿到了。哎，是这个东西吗？
1: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0: 那密室入口在哪儿啊？
1: 应该在这儿。
0: 走。

右边。就是这儿。何健，去找一下机关。哎，

哎，哥哥，小心点。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

0: 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

0: 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

0: 种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银阳藿、黄芪等25味

0: 草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11: 日子要过得更好。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五一假期首日，四川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乐享安逸时光。当体验经济成为热词，在成都市中心，一条仅有300米长的百年老街会如何作答？100岁能做什么？你以为是晒太阳、散散步的慢节奏生活？1926年出生的丁文渊奶奶告诉你，她最喜欢打网球。
0: 五一假期首日，省内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或驻足热门景点品味文化底蕴，或徜徉青山绿水饱览自然风光，乐享安逸时光。
2: 上午11点，我们来到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这里正在上演一场三国文化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春日盛宴，现场游人如织，节日的气氛非常浓烈。
3: 五一期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让传统文化邂逅时尚潮流，川剧变脸、熊猫街舞等特色节目沉浸感十足，银花丝、胎瓷竹编等非遗主题生活市集亮点纷呈。
4: 我最喜欢他那边一个川剧变脸，我觉得特别震撼，特别神奇，人比较多，然后还有表演，比较有意思。
3: 在广元明月峡景区，游客们漫步古栈道，俯瞰嘉陵江，体验投壶等多项国风项目，还能玩转打卡集商，领取专属通关文牒等游戏，在趣味互动中再探蜀道雄姿。
5: 带孩子亲身来前来体验感悟，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直观，更有深度。
3: 在绵阳紫铜的中国两弹城，红色研学活动如火如荼，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学习国防科普知识，了解两弹一星精神。在南充阆中古城，张飞出巡、皮影舞等演出以灵动光影和铿锵鼓点展现川东北历史文化。在成都都江堰，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小镇梦回青城推出梦回仙侠记活动，花神、熊猫、蜀汉戍边等巡游好戏轮番登场。
6: 今天呢，我们就是穿到了就是我们喜欢的，然后做了美美的造型来到这里，节目也很多，很精彩。
3: 春光正盛，天府大地的自然山水同样引人流连。在阿坝九寨沟景区，海子澄澈，瀑布奔流，林海新绿，五花海、长海、珍珠滩宛如童话世界，圈粉无数。
7: 九寨沟山美水美人更美，调度真的是我去过所有的景区里面最好的，全程下来没有花费大量时间去排队，整个体验感真的非常好。
3: 一场别开生面的无人机升起仪式在峨眉山金顶举行，游客们拍照留念云海晨光，留下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8: 很难忘，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

0: 越来越好。
1: 在凉山会里，新安傣族乡泼水节启幕，孔雀舞、象脚舞现场热闹非凡。甘孜海螺沟景区迎来上千名徒步爱好者，他们沿着生态步道赏冰川、听鸟鸣，一睹高山杜鹃。
2: 空气很清新，环境很美，周边的山水啊都很漂亮，这个地方确实很好。
3: 今年初，国办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消费带动作用强的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当体验经济成为热词，在成都市中心一条仅有300米长的百年老街如何作答呢？
4: 这里就是成都的祠堂街，你站在街口一眼就能望到头。但是就这条300多米的街道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金秋茶社旧址、新华日报旧址、四川美术馆旧址，一座座老建筑浓缩着成都的城市记忆。而今天这条百年老街正在做着很新的事儿。
5: 我们今天领证了。
6: 上个月中旬，祠堂街婚姻登记处热闹开张，3层青砖房各有分工，1楼装造拍摄，2楼颁证，3楼登记。整个婚姻登记、文化体验、婚旅服务在街区被轻轻串了起来。
7: 这是成都首个具有民国风又设置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婚姻登记处。这个椅子，还有我们颁证台上的屏风，包括您看到的这个窗框，我们旁边的这一栋建筑群呢，就是百年的历史的建筑，相当于也是给新人的一个寓意，看着百年建筑就能百年好合。现在这个结婚证红本本也能作为通行证，包括像酒店呀、喜糖喜酒啊，可以享受专属的这个优惠。
6: 打破传统政务大厅办完即走的模式，在这里人生大事变成了一场有仪式感的微旅行。走出登记处，和满满的喜庆不同，几步路的距离还在试营业的数字科技园空间略显空荡，但带上设备，一个活灵活现的 VR 熊猫世界便跃然眼前。
4: 哇，我上一个竹筏了，就这样子飘着走是吗？
8: 对。然后你可以看看你四边的风景。我们就通过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远古的熊猫通过修炼我们的太极文化，变成了现在憨憨的、可爱的、黑白相间的大熊猫。
4: 这个里头有融入什么成都本土的什么元素吗？
8: 这里非常多，这里有我们的九寨沟文化、三星堆文化、青羊宫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让我们四川本土的文化走出去。这里是建了一个舞台，我们正式的目标是要汇聚全国的所有的优秀的 VR 大空间作品，共同发扬推广我们中国的文化。
6: 科技的力量让传统文化有了一种年轻化讲述方式，而整个祠堂街以文化为底色，每家店铺都藏着自己的故事，每一次消费都是一次品读。
9: 用文化内容去吸引人，然后用消费业态呢来留住人。我们呢会定期举办祠堂街生活季的一个演出、艺术家市集。街区的很多这种手电品牌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文化叙事的能力，在这里就是去慢慢逛，去细细品，就去感受这种艺术生活成都的一种松弛感。
4: 婚姻登记处靠一张喜事票根，把人生大事儿变成了整条街的消费链条。数字科技园空间靠数字体验，让传统文化变成了年轻人能带走的记忆。一个瞄准了幸福经济，一个聚焦文化体验，而他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儿：把情绪变成消费，把体验变成流量。300多米的街，300多年的历史，从前5分钟能走完，但现在你可以待上一整天，因为每一次消费都变成了一段想留住的时光。
3: 昨天，甘孜州巴塘县亚索来了龙王雅集非遗藏戏民俗文化节启幕。活动依托当地传统的亚索节，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塘藏戏为核心，为八方游客带来沉浸式藏乡文化体验。
1: 开幕式上，藏戏演员们身着五彩戏服，面戴传统面具，古朴婉转的唱腔与庄重典雅的舞步相得益彰，原汁原味地再现了藏乡的民俗风貌。
10: 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来到巴塘，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么在大自然环境下的剧场，在表演这边的这个藏戏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非常的震撼。然后呢，旁边围坐着当地的藏民，我们一下子就融入了这里啊。
1: 文化协还同步设置了非遗

0: 以及是藏戏文创、非遗美食等丰富多彩的藏乡特色产品琳琅满目。此外，现场还特别打造了多处非遗打卡点，游客每完成一项打卡任务，还能收集专属的非遗印章。
1: 我一进巴塘县城，有那个志愿者服务，也给我们提供了两瓶氧气、这高反的药。我们感觉这儿的文旅办的特别好，也挺舒心。我们准备在这儿多待几天，休整几天再进藏。
0: 今年巴塘围绕季季有赛事，月月有活动，时时有体验，全年有特色四大目标，构建起一游二赛事三季的活动体系，将红色寻根、骑游竞速、弦子流芳与藏戏传韵有机融合，绘就一幅四季文旅画卷。
2: 本次举办的压缩来了龙王雅琪活动，主打的是沉浸式，观众不再是坐在台下看藏戏，而是和演员、和非遗、和美食真正融入在一起，让游客不止于看，更能走进来、融进去，在高原江南感受活态传承的非遗之美。
3: 昨天，第十二届成都庞州宝山蔷薇生活季启幕。除了漫山遍野花开正艳的蔷薇花，本届蔷薇花节还配套了山野艺术村秀、大地音乐活动等多个配套活动，承包您假日快乐。
0: 启动仪式上，作为本次艺术生活季的重头戏，花帽映墙、乡野村秀精彩亮相，专业模特与宝山村民代表携手登上 T 台，特色服饰展演融合乡村风情与时尚美学，乡村田野变成了天然艺术舞台。
4: 特别好看，因为我几乎每年都来，然后今年应该是第三次了。然后今年我带到很多朋友来，来了过后心情瞬间就变好了，空气特别清新，离成都很近，重点是，因为如果太远的话哈，就开车特别辛苦。
0: 作为每年初夏不容错过的限定版浪漫，整个五月是蔷薇花的盛放期。景区梯田上近千亩蔷薇花形成壮观的鲜花瀑布，壮观的美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打卡。
5: 花开的就是比较密，虽然比较小嘛，但是比较密，看起来那个花墙就是好像漫天繁星一样。
0: 活动期间将开展花神巡游、音乐会等丰富多元的体验活动，还有特色市集可逛可买，游客持指定酒店入住房卡即可畅享景区专属折扣，赏蔷薇、品美食、享松弛，在彭州宝山村一键解锁。
6: 让我们的宝山村的村民都能成为我们乡村美学的一个创作者。那么我们本次蔷薇生活艺术季的话将持续整个五月，希望大家在五月份的话能来到宝山观赏蔷薇，体验我们这样一个艺术生活的这样一个氛围。
7: 100岁能做什么？你以为是晒太阳、散散步的慢节奏生活？1926年出生的丁文渊奶奶告诉你，她最喜欢打网球。
8: 今天是5月2号，早安。和五月约会的第二天，也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微风裹着松软的日光，连空气都在说：“躺下吧，云朵替你值班。”今日早安寄语：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山野的褶皱里藏着治愈的密码。
3: 好，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截至昨天15时，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568.54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增长8.71%，门票收入4159.52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今日接待群众87.7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增长1.27%。昨天呢，成都车站也是迎来了出行最高峰，全站当日发送旅客69.3万人次，超越2025年十一黄金周首日66.6万人次的发送记录，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影片《寒战1994》《消失的人》《门牙》暂列档期票房榜前三。五一档的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寒战1994》打造。

0: 港式警匪硬核力作，唤醒经典情怀，引爆观影热潮。消失的人由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切入，层层抽丝剥茧，步步悬念迭起，剧情张力十足。五一假期大家不妨到影院来一个文化过节。再来关注昨晚的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展开第八轮较量，乐山味道非常队迎战高原劲旅梁山队，2-0捍卫主场。德阳重装队主场对阵南充丝绸原点队，比分的定格在1-1。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也同时打成平局。而在备受关注的榜首大战当中呢，排名第二的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锦城队，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3-4。我们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好，来看这次进攻，小俊，
2: 对小俊的带球，
1: 哇，漂亮，
2: 节奏的变化，
1: 过了赵子超，球进了，球进了，绵阳主场17分钟，
2: 小俊啊，在边路完全利用个人能力，节奏的变化把空间拉开，然后很冷静的。你看他很冷静，没有选择打门，然后轻推到后点。哇，
1: 没错没错，后点的接应也是非常及时。
2: 郭云法是球到人到，轻推把球送入成都队大门。哎，看一下罗驰，右脚又是长身一立功了，歪歪吊门。成都队上半场进行到29分钟，30号吴雨欣利用二次进攻的机会，一脚吊门洞穿了绵阳队大门，这样的话将场上比分扳平了。
1: 好家伙，漂亮！
2: 外围打一脚，
1: 远射，
2: 漂亮！哇，
1: 这是一脚超级世界波啊！
2: 成都队的反击，
1: 黄鹤，
2: 他个人的拿球能力是很强的。哎呦，这一下防守的球员滑倒了。
1: 尹星宇，后面有球员
2: 在
1: 包抄。
2: 吴文杰面对空门把球补了进去。边裁没有比分，那么这样的话，成都队将场上的比分扩大为3-1。
1: 进球的是成都队55号吴文杰，
2: 也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球员啊，一上来就帮助球队继续扩大了这个领先的优势。
1: 啊，是21号刘鹏
2: 啊，
1: 刘鹏的
2: 打一脚，
1: 漂亮！绵阳队追回一城，来自
2: 8号
1: 杨成熙，
2: 我说了，他上来以后有没有发挥的机会？
1: 我们天哥说啥来啥，我们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我看到绵阳队追回一城啊，保留了拿分的希望啊，传给了对手出现了失误，
2: 哎呦，
1: 是徐果的一个机会，
2: 打门。上庭补时阶段，成都队应该是95号的徐果，再次攻破了绵阳队的大门。
1: 今天的比分可能没有办法再扳回来，但一场失利，
2: 绵阳队还没放弃，
1: 漂亮了。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新闻苗族花山节，曾经登上川超舞台的芦笙非遗传承人王强再度亮相。此次他带领着30余名身着苗族盛装的小学生组成展演，成为本届花山节最亮眼的风景。
3: 4月25号，四川川超联赛宜宾主场开幕式上，一段苗族芦笙舞点燃全场。不少观众好奇，这支独特的乐器叫什么？旋律又源自哪里？答案啊，就藏在宜宾新闻石海的千年民俗盛会里。祭花柑、民俗巡游、苗家长桌宴轮番上演，尽显苗乡风情。在盛大的巡游队伍中，我们还见到了川超舞台上的芦笙传承人王强。这一次啊，他带来一支特别的队伍。30多名小学生身着苗族服饰，手持迷你版芦笙，鼓足腮帮认真吹奏，成为了节日里的一道亮眼风景。川超舞台上出圈的乐器啊，就是芦笙，它正是源自新闻花山节的核心文化符号。那芦笙和花山节有怎样的渊源呢？
4: 芦笙呢是苗族的主要乐器，它是我们苗族的吉祥物，在花杆上绑芦笙，就是通过吹芦笙来昭示天神从花杆上下来。
5: 之所以你没有立花杆，就不可能举行这个仪式。这个花杆呢有很多图腾，那个是火莲花，有太阳，有月亮，是

0: 铜鼓，那后边是牛皮鼓，那还有锣声，那上面是竹子，那是送财童子，还有龙，还有凤，最上面是我们的苗族的这个花纹吊兰花。祭花的仪式呢，主要是祈求这个天神保佑我们苗族这个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国家繁荣昌盛。
1: 从2005年开始，就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举办花山节，邀请周边的苗族婆婆来过节，一起来分享这个热闹，相互学习。从过去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上万人，汉族同胞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同胞都来参加。看到这种情景，我们都非常开心。
2: 2011年，兴文花山节成功获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的花山节早已全民共享。2025年节庆吸引游客超3万人次，有效带动文旅消费和群众增收，文化、经济、社会价值同步彰显。卢生生从苗乡山水到川超赛场，传递的都是心里有根、脚下有力、向上生长的精气神。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兴文石海，在奇山秀水间聆听悠扬芦声，沉浸式感受千年苗乡的独特魅力与文化活力。
3: 好，继续掌声观察。日前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万千气象看四川，活力四川行媒体采访团走进遂宁。那今天我们从两条路来看遂宁的吸引力法则，一条水路，一条陆路。
4: 先说水路，盛平岛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福江在这里放慢了脚步，水域宽阔，流速平稳，是国内少有的优质净水赛道，重点发展桨板、皮划艇、赛艇等项目，堪称水上运动的主阵地。
5: 这边的配套设施呀，就是力量房呀，然后各种器械呀，就是房间的设施呀，特别适合我们赛艇队。在这个地方训练呢，就相当于在其他地方训练一天半的效果。
4: 数据印证了这种稀缺性。来自山东、甘肃、成都、简阳等地的220名运动员长期驻训，为村集体和区属国企带来直接收入300万元。
6: 我们除了承办全国多项水上运动赛事外，还将大力发展研学团队、水上游乐等多元化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到皮划艇、赛艇、桨板等水上娱乐项目中来，真正实现赛事流量变产业流量。
4: 水上这条路通的是专业队伍，通的是赛事经济。再说陆路，美宁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这里不仅产普通蔬菜，还产知识与体验。研学的孩子们走进大棚，第一反应是仰头，大棚竟然可以控制阳光，水果萝卜长在架子上，没有土也能种菜。一声声感叹里藏着智慧农业的普及密码。
7: 今年以来，我们总共接待研学培训7000多人次，带动我们农文旅的副产值提升10万多元。
8: 以前就觉得传统农业好像面朝黄土背朝天嘛，现没想到现在年轻人也愿意走进地里，用手机平板就能种地。
4: 一个走水路，一个走陆路，两条路。一条借天赋，把一江好水变成全国赛艇队的第二故乡；一个靠破圈，把一方菜园变成孩子追着问、农民争着学的田间课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答案：引客入穗，推动农文体旅融合，让流量变流量。遂宁正在做的就是把舍得来、舍不得走从一句口号写进每一天的真实故事里，这就是遂宁的吸引力法则。
3: 世间百态面孔呈现，那今天我们走进一位老奶奶的日常生活。她生于1926年，今年整整是100岁了。那100岁能做什么呢？大多数人答案是啊，晒太阳，慢慢散步。但是丁文渊奶奶的回答是打网球。
9: 老年网球的老年家族，双打起码拿了5次。生命在运动，你不运动，你咋能健康的起来？
10: 100岁了，现在呢偶尔打哈网球。
9: 我那个时候打网球是打双打了，
10: 多次参加全国比赛，打网球
9: 都是起码拿了5次。 退休过后，86年退休，开始打网球，最初打羽毛球，哎呀，羽毛球太累了，短兵相接又不能掉地，我就说那我该打网球好了，打了30年，我是参。

0: 现在成都市老干部网球俱乐部的，说我们每天上午就可以打，下午也可以打，天天都在去练习打冠军。我两个，一个是重庆的，跟我俩配合打，不是代表四川省，就代表成都市，那边就代表高校网球队。网球呢，我就觉得可以掉地，两个人都是双打，有休息的余地，我不接他接，他不接我接，所以配合的比较好，打起不累，比他们好些。我的身体很好，我从来没生过病，子女非常支持我的哟，他们生怕我一出去都要来照看我啊，我觉得很快乐了嘛，打起，因为我喜欢体育。50年我刚刚毕业以后，就留校了，组织男女男排足球三队在参加50年的第一届北京的运动会，四川西南就选了我一个，到53年呢还抓了个第二名，后头我56年就离队了，后头我就在四川永安县教体育，我也组建我们学校的学生，组织一个篮球队，带他们到各个大高校去参加比赛，都还抓第二名，还可以。我没得忧愁的，我觉得我一天到都是笑眯眯的、快快乐乐的跟大家一起耍。生命在于运动，就是天天都要抽出40分钟时间去锻炼，哪怕你走路，哪怕你慢跑，你总要参加一样运动。
1: 他打网球是可以说是，每天都要打，一天不打都觉得不爽。他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是今年已经满100岁了，他又是一个不服老的老顽童的一种性格，所以说我们只能给他不断的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丁奶奶的生活习惯应该还是算比较良好的，早上啊起来，比如说牛奶、鸡蛋、面包啊那些营养价值也保证了，然后起来以后在先在床上有一套运动，拉伸运动啊或者摆腿啊那些。中午呢，用他的话说，减轻不吃，他不喜欢吃蔬菜，他喜欢吃肉，知道吧？什么红烧肉啊、猪蹄啊，这都喜欢。晚上呢，相对就吃得少一点，就用现在的话说，不吃碳水化合物啊，这就是他自己的养生哈，不一定科学，但是是他自己的一套。
0: 这个牌子要这样子，这样子写，这个虎口要对着贴写。
2: 我们听说你还有一个电网球的绝技，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0: 啊，好。祝四川网球联赛取得圆满成功，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加油！
3: 为全景式展现四川乡村农商文旅体康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解码乡村振兴的四川样本，四川广播电视台推出大型年度融媒体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邀请四川乡村的居民、游子、旅人与爱好者用镜头和文字成为四川乡村的代言人。征集令发布之后呢，许多人都发来了投稿，下面我们来看看自贡自留景区投稿人杨泽新的作品《山水润草堂，蝶变起新城》。
4: 我的家乡我宣传，我的村子我代言。
5: 草堂村乡村会客厅坐落于飞龙峡镇草堂村坝渡，地处飞龙峡省级森林公园特定区，毗邻东篱坡共享菜园与特色民宿万小园，是草堂村省级精品村建设的核心节点。这里厚重的乡土文化让草堂村久负盛名，龙潭女儿菜声名远播，宝安寨盐商驻地钟灵俊秀，李湖洞水库波光潋滟，一山一景，一景一故事，好山好水共遇好人好事，纯纯乡风共筑乡风文明，村民村史乡村故事独显草堂灵秀古魂，春潮涌动，万象更新，草堂村以文化为魂，产业为基，治理为要，进一步深耕乡风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村创建向纵深发展，让文明新风融入日常，成为习惯，使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守望相助成为草堂最温暖的精神底色。一草一木皆风景，一村一品促振兴。草堂村正以森林为笔，发展为媒，书写乡村振兴新大卷。欢迎来到灵秀草堂，共赴生机之约。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五一假期春意正浓，在泸州泸县玉蟾街道古二井村，漫山遍野的油桐花迎风盛放，洁白如雪，为节日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庐山小雨13到19摄氏度，峨眉山市小雨16到22度，青城山小雨11到17度，德昌阴转小雨14到24度，庐霍小雨2到13度，达州中雨转阴15到22度，蒲江小雨转阴13到21度，岳池中雨转阴15到22度，大邑小雨转阴14到21度，延边多云转阴18到29度，岳西中雨10到16度，盈京小雨12到18度，德格阴3到13度，小金小雨7到17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2: 哟，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啊、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演。哎呀，看看，
1: 哟，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啊。
0: 刚子玩的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啊，是挺精致。
1: 嗯，
2: 还露一手。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2: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0: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2: 蓝莓，
0: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2: 进口的。
0: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阮老师，你说对不对？
1: 现在刚子也学会讨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烙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2: 这个知道。
1: 那你说
2: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1: 啊，对，
2: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1: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0: 什么呀？
1: 神经酸呢？
0: 对，
1: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2: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1: 啊？
2: 养护脑神经。

0: 生的，
1: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2: 哟，你俩都记住了
1: 啊？
2: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呢，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2: 这钱你白花了吗？
1: 没白花。
3: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2: 啊，
3: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这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我心里就想啊，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招呼大家吃。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在心里头啊，我给他默默的打了一个折。
2: 你说多少？
3: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2: 啊？
3: 10块钱？这点东西
2: 啊，
3: 下回你可别买了
2: 啊，
3: 太浪费钱了。
2: 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3: 对，
2: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3: 对，你得劝劝他。
2: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1: 对，是啊。我老妈有双皮鞋
2: 啊，
1: 留了10多年，
2: 哇，
1: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
2: 啊，
1: 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2: 啊，
1: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2: 明白。
1: 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
2: 啊。
1: 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2: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乐乐呀？
3: 对
2: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 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3: 啊，
2: 小苏布。
3: 什么？
1: 小算盘。
2: 你猜对了。
3: 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2: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3: 哦，吃不完就剩了，
2: 剩了。
3: 嗯，
2: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3: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
2: 没错，
3: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进这医院了
2: 啊。对，
3: 这新闻多多呀。
2: 是，
3: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就那些。
2: 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1: 哟，
2: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

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

0: 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
1: 嗯
0: 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0: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2: 难过呀，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
1: 嗯，
0: 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
1: 嗯，
0: 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2: 对，
0: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
2: 嗯，
0: 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
2: 嗯，
0: 灭了，开个玩笑。
1: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哎，这、嗯、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2: 嗯，啊、神经酸呢，管脑的呀。
0: 对对对呀、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嗯、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
1: 嗯，
0: 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2: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嗯，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
1: 排异
0: 啊，挡在了门外了。
1: 嗯，
0: 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
1: 嗯、
0: 就在这儿。
2: 对，难怪都说哈、
0: 嗯，
2: 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是啊。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啊。
2: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 啊，神经酸不一样。
2: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1: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哎，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再问你们，
1: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1: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啊，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嗯，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峰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峰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2: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

0: 什么都有，
1: 对，
0: 地大物博。
1: 嗯嗯，那是这个元宝峰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峰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2: 那肯定不便宜啊。
1: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子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2: 对呀，
1: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2: 贵呀，
1: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有四位数的，
2: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1: 是上千呐。
2: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1: 哎，
2: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哈。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1: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的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它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0: 口水都得流出。
1: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呢、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0: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1: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

0: 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盛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啊，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3: 怎么了？
2: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3: 一人照顾
2: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3: 啊。
2: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3: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2: 可不是吗？
3: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他后来怎么样了？
2: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
3: 啊，
2: 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3: 啊。怎么了？
2: 老父亲在里边呢。
4: 哎呦，算是松了口气。
3: 是，
2: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3: 是
2: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3: 声音响了点
2: 儿，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3: 没错，
2: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3: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2: 露露
3: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2: 对，
3: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4: 对对对，
3: 找不着家。
4: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3: 啊，
4: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3: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4: 嗯，
3: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的。
4: 听听我这声嘎嘣一声。
3: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4: 是。
3: 买氨糖去啊。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

0: 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橘，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1: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2: 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好运连连，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就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1: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2: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1: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1: 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1: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哇，
2: 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1: 哎呦，阮老师啊，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1: 就这出趟门出了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儿女呢很孝顺哈，也觉得母亲照顾